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纯粮昆沙助品质，陈酿酱香金宝福。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塔里万木春，一酌品人生。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

0: 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

0: 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

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摊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

0: 一例，便秘、肝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总说啊，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生活的回响，对吧？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给我们留这样的留言，说白天要扮演好各种角色，只有晚上片刻才真正属于自己。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老歌，就是田震的《执着》。这首歌呢，我觉得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孤独、温柔、不甘和执着，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会变得不再沉重。
1: 不过说到执着，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心。你看，我们每天认认真真的读留言、送歌曲、传祝福，我们守在这里，其实就是想帮大家把心里的话借着旋律、借着歌声说出去。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执着》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坚持的你。

0: 摧呀、啊，伤痕累累。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辽宁大连的网友安安静静说，想点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的心真的好疼啊。四年我所有的真心付出却换来你的冷漠，我为什么一直还在等你，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1: 哎呀，感觉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一段非常纠结以及内耗的情绪当中，但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毕竟四年的陪伴和付出放在谁身上都不是可以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2: 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你的这段感情，但想告诉你，就是你可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暂时找不到答案，离开也好，坚持也罢，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只有你自己心里是否舒服和安心。
1: 是的，我觉得无论这位朋友最后做什么样的选择啊，都不要太为难自己，因为你的感受也是同样重要的。
2: 是的，
1: 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慢慢理清自己的心绪，然后找到让自己心安的那一条路。我们就把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送给你。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左右不摇摆，他说点一首宝贝对不起，有些话当面不好意思说，借这首歌把心里的歉意和惦记都说出来。咱们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闹别扭的时候，可我心里最在乎的还是你，希望你能听见，也希望我们好好的，不赌气不冷战，一直好好下去呀。
1: 在大家日常的相处里，这样的心情可能比较常见哈。嗯，就是心里明明装着在意、爱意、歉意，但是两个人一面对面呢，就是不好意思把心里话说出口。
0: 对，就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在乎一段关系吧，越容易在对方面前变得有点笨，啊，话到嘴边啦，不知道怎么开口。嗯，而这个时候，朋友们，音乐刚好能够成为一座桥梁，它可以替我们把你心里藏着的那些情绪情感都送到对方的心里去。
1: 是的，哎，正好我们今天就帮这位朋友把这份真诚的心意哈，借着旋律传递出去，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以后的相处当中呢，可以少一些冷战，多一些体谅，少一些别扭，多一些温暖。一起来听这首宝贝对不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沧州的刘文信，他说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午休结束，在去教室的路上，我跟一个女孩擦肩而过，我大衣上的一个扣子正好和她的羽绒服飘带上的一个铁环套到了一起，然后我俩头对头解了好久都没拿下来，因为怕耽误上课，最后我一用力把人家的铁环给掰坏了。而现在的我因为吵架凌晨被他从家里赶出来，蹲在马路牙子上喂蚊子。我当初就不该解那个扣子，特别想听那首《谁的眼泪在飞》。
2: 哎呦，这缘分简直是这个月老牵线搭桥啊！当年的这一扣，直接扣回来一辈子的家人。然后这个画风一转呢、现在因为吵架被媳妇儿赶出家门了。其实你仔细品品啊，被赶出来蹲马路，还愿意笑着吐槽的，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俩人就在这闹着玩呢。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他就不再吐槽、他明明就是在跟我们炫耀你们这20年的感情和缘分。我们就话不多说啊，把这首《谁的眼泪在飞》送给你，一起来听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宇圈的好友朵朵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杨小曼演唱的记事本，最近总记起最近三年的那些事情，记起在康宁的那些日子，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1: 还有一位杨宇圈的好友碰碰车说，上学时有个厚厚的笔记本，写满小心事，后来毕业烧了，现在想想挺傻的，但那时候的认真劲儿啊，一辈子也就那一回，想点一首记事本，青春就是流水账，翻过去就长大了。
0: 同时呢，央友圈的好友江燕飞、央视频好友6207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就赶紧送上这首歌哈，也希望在远方的小伙伴们呢可以一切顺遂，希望这份珍贵的回忆可以陪着你们一直往前走。记事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令夕。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甘肃的网友库马咕噜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小 M。 世界上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说出来的故事，而是懂你说不出来的心事。只有在岁月里经历过风雨，依旧在乎你、心疼你、懂你，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告诉你别怕，有我的人才是一生当中最懂你的人。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习惯地把情绪憋在心里，不愿意跟别人讲。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人可能也只是听表面的只言片语，那能够真正的静下心去体谅你的人啊，屈指可数。
8: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比较低落

0: 杨友圈的好友阿童喵留言说，小姐姐小哥哥们，哈哈，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歌名叫发如雪，求求了，非常简单啊，
1: 必须满足啊。这个杨友圈的好友星眠也发来留言说，主持人们，我想点一首发如雪送给我心里最惦记的人，我俩都很喜欢这首歌。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杨友圈的好友晚风嘘嘘，他把这首歌送给小林，说这是我们上中学时候最爱最爱的歌。
1: 嗯，同时呢，还有杨友圈的好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小小书童也点播了这首歌。看来好听的歌曲，哪怕过了20年，也依旧会被大家喜欢。我们话不多说，送上这首《发如雪》。

0: 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天津的阿云云，她说我想点一首《一万次悲伤》。我来说说我最近的烦恼吧。临近考试，爸妈给我的压力好大，他们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总是逼我做不想做的事儿。我在他们面前几乎没有笑容了，我真的悲伤了一万次，我应该怎么办呢？
10: 阿云云你好呀，其实听完你的留言觉得特别的心疼你哈。马上就要考试了，课业肯定很重，而且呢来自爸爸妈妈的压力无形当中也可能放大了你负面的情绪。
9: 那站在父母的角度呢，我能够理解你的爸妈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一定是希望你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呢也希望所有的爸妈能够时常的静下心来，就好好听听孩子心里的想法，少一点催促，多一点体谅，给孩子一点放松的空间，也许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1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一万次悲伤》送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新流池，
5: 无尽舒展，共享好声声。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众

0: 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哇哇哇哇，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1: 古笛，
0: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声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1: 谢谢老师。
2: 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1: 谢谢老师。
4: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1: 是的，
4: 是它。
1: 对，
4: 它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4: 骨头的骨。
1: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
4: 哦，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1: 当然可以。
4: 穿越仙人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1: 是的，
4: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 原料更

0: 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
1: 加油！
2: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

0: 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
1: 嗯，
0: 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1: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0: 蒸馒头。
1: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0: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1: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0: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1: 他真的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0: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1: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0: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

0: 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0: 小青。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迅姐
3: 啊，哪的？
2: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2: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3: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2: 我是流行唱法。
3: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3: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2: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3: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3: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3: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迅姐。
4: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5: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6: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她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她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小兔搭档，我，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2: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

0: 鼻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
1: 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2: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1: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酒敬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哇哇！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0: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1: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0: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1: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0: 我愿意。
1: 恭喜浩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6: 嗨，好紧张，
5: 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7: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8: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给我。

0: 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得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娃娃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4: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了。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4: 好好。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11: 无界生长，共同好生生。
12: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四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
13: 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
12: 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4: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花。
1: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2: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3: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4: 97年。
3: 你97年，你多大？
5: 我是00年的老师。
3: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3: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3: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6: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3: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8: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oh. ，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一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2: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越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

0: 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1: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他自古多别离。

0: 大家去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0: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相关注？你吗？
5: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2: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5: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6: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8: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9: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10: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11: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

0: 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1: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2: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3: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以纪实风格还原了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与日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后宁可跳崖也誓死不降的壮烈事迹。由于影片导演史文志要求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历史，因此在拍摄之前，剧组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当地老乡家中走访，收集了诸多感人的故事，也为剧本的打磨提供了灵感。影片通过粗粝的黑白影像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无畏的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默的坚守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光阴几十载，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影片，以光影悼念英雄。
2: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把驴赶快点啊，快点吧！
2: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1: 我到前面捡你军鞋去。
3: 我也给你捡。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你是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4: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5: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2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4: 小屁鬼。陈林，陈林，
6: 哎，你别闹嘛。
4: 穆德林，还是大叫啊。
5: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4: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7: 都在这儿。
4: 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指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7: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6: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4: 宋学义，
6: 有
4: 家里来信了吗？
6: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5: 国民党真他娘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4: 郭福才，
5: 哟，
4: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5: 来，快装起来吧。
4: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5: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鬼子要是来多了，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鬼子要是累了，咱们正好去扰乱呢。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4: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8: 保证。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
0: 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1: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1: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2: 注意，敌人又上来。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3: 班长，
2: 打吧，
3: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4: 听指挥。
2: 怎么样？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1: 好，
2: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六班，
5: 哟
2: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子村转移。
5: 是，
2: 一排三排跟我来。
3: 你是越想打呀、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2: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3: 我真想闹他一下。
2: 哎，老乡跑过来了。
6: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2: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
3: 邱军一
7: 走，
3: 郭富泰，你们俩先撤。

0: 身后已有敌人。投弹，往左一起。团长，骑兵。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1: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鬼子，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1: 快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
0: 快到这来，到这来，
1: 大娘，
0: 哎，大爷，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0: 哎呀，是你呀、啊，
1: 是你们三个呀、啊，
2: 老哥，咱们到北极村找班长去吧。
1: 走
2: 啊，走
1: 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0: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齐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谁？
1: 是我，慧芬。
0: 哎呀，是主任呐。肚子收拾好了吗？
1: 好了。哎，刚才我听见好

0: 来了，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了，那怎么行呢？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走不过去，是死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去你妈的！
1: 徐团长，你看。
2: 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头还昏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2: 福才。老宋。
1: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
1: 啊！
2: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3: 对。对

0: 妇女主任，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把我的小牛。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配乐由我国作曲家龚志伟创作，他通过音乐构建了影片中鲜明的情绪对比。老乡为班长包扎伤口时，音乐舒缓细腻；铜管乐凭借特有的厚重与温暖，表现了军民鱼水情。而日军活埋乡民的场景中，低音提琴的持续颤音以不协和的听感诉说着敌人的暴虐，铜管乐突然的强奏模拟着枪声，从视听2个层面展现敌人对村民的迫害。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作曲家的创作，仔细聆听影片中令人触动的音符。
9: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0: 哎，啊，班长电话。
9: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干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

0: 病人的企图是，对，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
2: 么
1: 问
2: 问
1: 题
2: 题
1: 了。
3: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股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3: 好。
0: 刘副参，参谋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4: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5: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1: 为什么呢？
5: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1: 老君堂？
5: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4: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6: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5: 是。
0: 邱团长，老大爷，受惊了吧？
7: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0: 脚走疼了吧？
7: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0: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7: 哎，不用了。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
0: 你说呢？
8: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8: 因为有咱们一团。
9: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10: 嘿，这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的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7: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0: 王宝玉啊，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支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啊，团长？
2: 什么任务？
0: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1: 我们保证完成。
0: 好，我命令你们。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0: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2: 受处分？
0: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1: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2: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孩子，好好的跟着爷爷。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了。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都明白。

0: 福才，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烟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那该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接上他五匹马。哎，老葛，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哎，是小玲子。老师啊，我去看看。好。
1: 玲子，你在哪儿呢？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2: 爸说，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2: 死了。
3: 小玲子，
2: 嗯，
3: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警员，
4: 哟，
3: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5: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派见火了。

0: 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他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3: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4: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5: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6: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2: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6: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1: 好。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1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8: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狼牙山五壮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战士们为了不暴露部队和群众的撤退路线，毅然决然选择将敌人引向棋盘陀，班长在岔路口回忆起老乡曾为保护自己而陷入险境。配乐以弦乐为旋律基底，合奏出悲怆的慢板。

如同无声的呜咽，最终音乐戛然而止，仅余一声悠远的钟鸣。这既是赴死的决心，也是对无辜生命的祭奠。作曲对这一情节的配乐处理令人十分动容，用留白的手法赋予了牺牲更崇高的悲剧美感。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墙了。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2: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班长，快走吧，敌人跟上来了。
1: 走。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1: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

0: 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1: 对，
0: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1: 走。
0: 苏学义，
1: 有
0: 在这画路标。
1: 是。

0: 为什么不走了？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余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这边走，
0: 这边走。

0: 静没有？
1: 没有动静。敌人正在运死尸呢。
0: 注意监视敌人。
1: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党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嗯。

0: 老哥，
1: 嗯，
0: 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2: 没有呢。
0: 这三颗的
2: 冒烟啊！
0: 老胡，你干什么？
2: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3: 班长，别人上来了，
4: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山，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副裁。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黑土埋的。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诚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盘。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不得灵，
1: 手榴弹没有了，子弹也没有了。
0: 葛振林。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2: 小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通过武壮士的壮举，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深层含义。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种精神转化为对职责的坚守。消防员冲进火场，解放军战士奔赴救灾前线，这些都是影片中平凡人做非凡事的延续。这部电影是一面永恒的镜子，照见每个时代最珍贵的勇气。英雄主义不是超人的专利，而是血肉之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影片的最后，狼牙山武壮士颂响起，崇山峻岭间唯有一句：且看中华儿女创造幸福的中国。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2: 班长。

亲爱的乡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9.9，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

0: 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

0: 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Andre Rieu 作为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他说：“我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艺术生涯？”他想干嘛？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崇拜的人，老约翰·施特劳斯。老约翰施特劳斯他是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组成了自己的乐队，经常自己创作乐曲，把他喜欢的各种舞曲让各处的观众都能够欣赏到。所以 Andre Rieu 在40多年前就开始组建他的乐队，直接命名就叫做约翰施特劳斯乐队。在乐队当中有他40多年的老朋友，也有这些年刚刚加盟的年轻人，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审美，那就是我们要做老约翰施特劳斯那样的音乐生活。今天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演奏曲目当中有大量维也纳的圆舞曲、波尔卡等等这种舞曲的方式，因为这确实是在欧洲最为接地气的音乐。

0: 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心谢你，八传八道，要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端午有新意，好奶好营养。太妃瑞纯牛奶，限定牧场，优质奶源，自然浓醇，自然营养，选好奶，送心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科学教育。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央视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0: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秋天的风一直接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曾经无知的这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

0: 他眼里全都是光。
1: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0: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3: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她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她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13: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她，
12: 是
13: 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12: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的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雅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最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1: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1: 哎呀，椰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晃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2: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姑娘。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她，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她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1: 哎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一万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她来城里住。她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3: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您，
6: 谢谢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20: 谢谢您，
2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身体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3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6969，400-686-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听过这些电影里的配乐吗？星球大战里的帝国进行曲，哈利波特里的海德威主题曲，这些电影的音乐全都出自于他。约翰·威廉姆斯曾获五次奥斯卡最佳音乐奖，每一部由他谱写的乐章都是一场灵魂的震撼。约翰·威廉姆斯曾说，
1: Music is enough for a lifetime, but a lifetime is not enough for music.
2: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欢迎来到品味古典。我们今天依然跟大家共同分享音乐，我是王勇。
3: 我是何其薇，大家好。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约翰·威廉姆斯的柏林音乐会。那么讲到品味古典，大家总觉得古典应该是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等等这些作曲家的事儿，所以相对而言，约翰·威廉姆斯跟他们就有一些不同了。这是一位电影的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又是这种多元放在一体的一位艺术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要跟大家聊的是他的电影音乐在柏林开的那场经典的柏林音乐会。那么何老师呢，是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眼里他的重要程度是什么样的。
3: 在我看来呢，约翰·威廉姆斯他是一个用音符去做建筑的，去用音符去拍电影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么一个作曲家。所以其实他从作曲家的角度可以说他是用音符拍电影，他是有导演思维的作曲家。虽然只有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就浮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电影场景。
2: 作为电影音乐的研究者而言，他看到的是威廉姆斯在电影音乐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而言，他们关注的点是说，这场音乐会是柏林爱乐演奏的，柏林爱乐居然去演电影音乐了，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儿！这也是我们整个电影音乐跟古典音乐的融合。所以这场音乐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让电影迷跟我们的古典音乐迷都能够认同的点，确实从曲目就可以看到。第一首曲目演的是奥林匹克的号角。
3: 是的，
2: 这个作品在电影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3: 其实关于这个曲子呢，是有这么一个小说法的。嗯，因为当时在这是一个首先为运动场景去谱写的一个音乐。那么其实一开始威廉姆斯对于这一段音乐他如何去写是没有头绪的。他一开始从作曲家角度，他可能就是在琴键上摸几个音乐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很完整的一个构思，直到他站到运动场上的那一刻。嗯，他看到了蓝天下面的跑道，他就感受到一种非常神圣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感召着自己。于是他回去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就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那段旋律。但是在这首曲子的排练过程当中，完全就是按照军乐团的排练方式，我就要你们整齐划一，叫你们非常充满力量。当时威廉姆斯据他所说，他排练的时候他只想一件事情，他希望这个音乐可以托起明天的太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听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强的力量感，那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感觉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2: 所以这场音乐会威廉姆斯并没有请任何一位其他的指挥家来执棒，他觉得我的音乐我做主，我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传递给大家。而对于乐队而言，当他们聆听的不是一个指挥的号令，而是一位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诠释的时候，这种合作态度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从这首奥林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

0: 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1: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0: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这段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1: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他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微妙微笑一些。
0: 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的大学一样，它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1: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听完《哈利波特》，接下去又是一部非常魔幻的电影的配乐《侏罗纪》。《侏罗纪公园》，我想很多人第一眼被征服，是因为它的特技，就完全没有想到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呈现。所以从我们电影配乐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配乐又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 您刚才说的特别的恰当，因为当时这个作品属于一个现象级的爆炸级的作品，大家没见过电影里面有活的恐龙，所以对于制作组来说，他可能首当其冲就是视觉上面我让大家震撼到。那么其实在音乐上，威廉姆斯也力求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当然这个定义不一定是权威的，在我们影迷看来，他的定义是《侏罗纪公园》的一个音乐造景师。那么他在《侏罗纪公园》里面用到了大量的铜管乐组，那么其实这个其实是他当时写这段音乐的时候跟音效组是沟通过的，因为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没有人见过活的恐龙，没有人知道活的恐龙它应该怎么叫，所以在威廉姆斯在写音乐之前，其实他就和音效组去沟通了，因为音效组的对于恐龙的音效已经出来了。那么当时音效组就告诉他说，我们是怎么去合成恐龙的这个叫声的，所以这个恐龙首先它的肚子很大，然后呢它的叫声又很有攻击性，所以说它兼具了攻击性的尖刺感，然后还有说它的一个体重的重量感，所以他们融入了海豚那种尖尖的高频的声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猪的、大象的、狮子的这种有厚重感的，可以感受到体积的这种声音，所以放进去。那么在听完音效组的声音设计理念以后，威廉姆斯就说，好，那我也试试看。于是他就把小号用来模拟这个恐龙嘴尖的那种嘶叫的那种感觉，同样用长号、圆号还有其他垫在下面的弦乐，更多的去体现这个恐龙的重量感，还有一些打击乐里面的底鼓垫在下面，可以说去模仿恐龙踩在草地上面的那个重量。所以对于整个这个配乐来说，看的时候好像不显山不漏水，几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感，但是你醒过味来以后，你发现处处都是细节。
0: 这个作品也是威廉姆斯

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之一？我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十多年前我去好莱坞，去威廉姆斯的工作室，跟他聊一些未来合作的一些事情，他的工作室里就放着很多恐龙的模型。他写过几百部的影片，拿过那么多的奖，为什么在这个里边唯独要放上侏罗纪这些恐龙的这些玩偶？我是弱弱地问过他，哦，他说 too hard，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特别特别艰巨的任务。所以对他而言，正如我们刚刚提到，恐龙是怎么叫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毫无认知的事儿。所以当他自己完成了这部作品之后，我想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大概差不多是在2013年。从1993年到2013年，时间过去了20年，他居然还把这些恐龙的形象留在他的办公室，在他的整个工作室的周围布置了大概不下有7-8只这样的恐龙形象。所以我想肯定对他而言，这件事儿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好吧，威廉姆斯花大力气完成的这段配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好，听完了《侏罗纪公园》，那么接下去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哈利波特》有很多集，还有一部，很多人也未必记得这是威廉姆斯的音乐作品，那就是《印第安纳·琼斯》。但是确实有时候会有挑战啊，因为在他写第一部的时候，他的年纪跟到第五部，演员的跨度30岁，对他而言，他的跨度也有30年，怎么样能够把30年前的自己能够持续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延续？
4: 那么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他是那种把压力化作动力的人，且他非常的善于和导演去沟通。比如说 Indiana Jones 涉及到第二部和第四部涉及到父子的部分，那也是导演初为人父，他感觉到我要给 Indiana Jones 一种召唤，感受到被父爱这个照耀的这种情节，所以他把它融进去。那么导演在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被威廉姆斯捕捉到了，所以说他非常善于捕捉情绪。比如说在父爱的时候，他可能会用更多木管的乐器，就是柔和一些，刚劲但仍然柔和。那么在描述一些情感的段落的时候，他还会用钢片琴，会用竖琴，会用长笛去描述。虽然说这是一个系列，但是从未让我们影迷感觉到疲倦。
3: 说实话，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电影音乐的作曲家跟我们传统所说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当中一个很大的区分，因为电影音乐作曲家他是领任务的，也就是说他几乎不能够根据自己的主观的第一考虑去做创作。别人告诉你我要写这个，大概情节怎么样，甚至有的时候是电影都拍完了，你看着这个帮我把音乐配上去。而相对古典音乐家，他们所谓的创作的空间可能大很多，是我自己构思，我自己去搭一个框架，我用我喜欢的手段去做完。而对于威廉姆斯而言，他跟导演之间的沟通这一点确实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好吧，这个讲他到底好，好在哪里，必须得先听音乐。而且呢，听完音乐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觉得像印第安·琼斯这样的片子，我们应该再看一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

0: 选善百年，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在威廉姆斯的这个作品当中，可能很多人要提他的代表作，纠结来纠结去还认为星球大战可以堪称第一代表作。为什么星球大战是第一呢？因为它的集数最多。现在你拍了几部了？
5: 加上前传外传一共大小九部。
4: 所以在九部音乐当中，它有很多的关联性，但是呢又让你觉得这又是九个完全不同的作品。
5: 是的，
4: 这个太难了。
5: 其实这部作品哦，和刚才我们听到的 Indiana Jones 那部作品还有梦幻联动，因为韩索罗他其实就是扮演 Indiana Jones 那位演员，他当时刚刚拍完了，是他拍完了 Star Wars， 他拍完了星战，然后呢当时他一炮走红以后被受邀去演夺宝奇兵的系列，所以这是一个梦幻联动，在影迷看到的时候就狂喜。所以说在这样一部经典作品当中能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去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像威廉姆斯也给这个索罗去写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旋律，他写的是因为我们在正传当中，其实这一部有一点特殊，是他先拍正传，然后呢又拍了前传，之后又拍了外传，所以说时间线上它是有跳跃的。所以在这个索罗作为一个这个驾驶员或者说作为一个机长来说，他在我们第一次对他的第一印象已经是一个中青年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威廉姆斯补给了他一个青年时期的旋律。他就说他当时说是我觉得我一直欠他一个旋律，我们也应当听到他青年才俊的时候那种桀骜，那种浪漫，那种富有骑士精神的旋律。
4: 威廉姆斯其实可能合作最多的两位伙伴斯皮尔伯格跟卢卡斯，但是可能很多乐迷会问说他呢都是跟电影的人在混啊，那跟我们音乐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南加大电影学院那是世界第一的所谓电影高校，在它的隔壁就是南加大的音乐学院，这两个是挨在一道的。那南加大的电影学院有斯皮尔伯格啊，有卢卡斯等等等等，那南加大的音乐学院有谁？小提琴家海菲斯，钢琴家鲁宾斯坦，大提琴家皮亚托夫斯基等等这一批，而且他们确实几乎是同时期在那儿任教，所以这两个学院的之间的关系也很近，音乐学院加上电影学院。那么威廉姆斯在为电影学院做了很多的人才培养的工作之外，他对于音乐学院确实也是关爱有加，因为当时在洛杉矶有一支美国青年交响乐团，创立者是祖宾梅塔的爸爸，那么底下呢这一批南加大的音乐学院的老师们纷纷在这儿任教，纷纷在这儿推动，而威廉姆斯确实也为了这一支乐团改编了不少他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要给其他乐团演，有授权，要有版权等等等等，其实很复杂，但是唯独这个他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的乐团你们随便演，我的这个作品你们拿去，为什么？我为了培养年轻的音乐人才。所以你从这点上来看， 它就不仅仅只

0: 是一个作曲家，他也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1: 听您刚才一席话，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约翰威廉姆斯之于这些青年的青年才俊来说，就很像星战里面的尤达对于卢克一样，他就像一个遇到自己的人生导师，遇到了世界谜题，最终有一个给你解答的长者，就像他在尤达的主题里面一样，用了非常聪慧的，他当时是这样描述的，说我用木管是为了彰显他的智慧，我希望尤达是智慧的，是宽容的，是包容的，是引领的。他在音乐里面去刻画了一个自己的形象，原来那个智慧的绿色小老头就是威廉姆斯本人。
0: 所以我想每一位艺术家最终都会把他自身放到他创作的作品当中去。当然对我们这些观众而言，听众而言，我们听着他们的音乐，有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伴随我们的成长。所以接下去让我们一起再次聆听星球大战的配乐吧。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那么聆听了这么多段《星球大战》的配乐，说实话我也完全记不清哪一段配乐到底是哪一集的了。但是呢，确实有一段咱们还没有播给大家听。
3: 帝国。
2: 为什么这段你们会觉得在电影史上它的位置也这么重要？
4: 因为是这样的，对于约翰·威廉姆斯，他总是有一颗童心，他在去写所谓的反派的时候，他永远抱着一颗友善的心去看待。众所周知，这个帝国进行曲所代表的黑暗势力，它是一群冷血的、整齐划一的、有拥有绝对力量的所谓的一个暴力机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使用铜管乐器，但是他使用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咚咚咚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旋律，让我们觉得他们虽然整齐划一，但是他们所有的这个装束啊，都那个时候我们感受一下他们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铁甲武士，他们一个军队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头盔圆圆的，让你们觉得哎，虽然他很危险，但是他莫名有一些可爱。所以帝国进行曲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它的旋律毋庸置疑非常有记忆点，其次是没有想到它在当今当下的所谓的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它也依然流行着，很多网友把它二创成不同配器的搞笑的版本，把它配在自己日常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当中，它从一个严肃的变成了相对娱乐的，它的颜色大家理解它的，去看它的视角变得多元化了，那么在无形当中这个音乐的寿命也被无限延长了。
2: 所以一个好的音乐，它的张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4: 是的，
2: 当年我想威廉姆斯也不会想到这个作品居然会在今天短视频盛行的这个时候变成了这么多配乐。但是从古典乐迷角度上来讲，有一个问题大家一直在问，说为什么这段音乐当年的灌录的团队是伦敦交响乐团，而不是其他的团，为什么不是柏林爱乐，为什么不是维也纳爱乐，甚至为什么不是同城的洛杉矶爱乐？这个当中确实有一些渊源的关系。第一，当年在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之后，威廉姆斯确认说铜管占主角，所以这支乐团的铜管声部一定要好。当年他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再说好莱坞和古典乐之间还是有距离，终于他找到了指挥大师普雷文。 普雷文是一个很开放的指挥家，尤其对于古典音乐的普及到处去推广，他是充满了各种热情。他想能够让我的伦敦交响在一个好莱坞影片当中有这样的配乐的灌录，万一火了呢，是不是也可以增加很多大家对于古典音乐的爱好，所以他就欣然同意为他们牵线搭桥。当这个作品灌录完成之后，威廉姆斯也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古典的高雅团不肯，但唯独这家肯，因为伦敦交响跟电影之间的关联非常的近，那要推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还是默片的时代。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把伦敦的歌剧院，也就是当时伦敦交响的演出主场，改成了一个电影院，在那可以放电影，而默片时代的很多电影配乐是随着电影的拷贝发一份总谱，乐队现场来为他伴奏，所以听上去这个级别很高，在当年确实是种无奈。而当时的伦敦交响从24年开始就在干这个活，所以他们觉得为电影演奏这件事儿不丢人啊，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的传统啊。所以当威廉姆斯最终把这个活给了伦敦交响之后，他们非常的配合，最终灌录出来了这么一个传世之作。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就应该把这个经典当中的经典呈现给大家。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像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9: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9: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8: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2: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面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1: 对，
2: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1: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10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哦，
0: 我也没反应过来，10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哦，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10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哎呦
1: 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被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言，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11: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1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969，40086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云里杏玉，鸡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金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盛京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和谐共生。

0: 然童话，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杨柳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1: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秋天的风，一连接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梦，曾经无知的。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嗯，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他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他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1: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他，对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地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雅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5: 哎呀，椰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恍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0: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姑娘。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哎
1: 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

0: 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她来城里住。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6: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是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
3: 您，
5: 谢谢您，
6: 谢谢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20: 谢谢您，
21: 谢谢您，谢谢您，
22: 谢谢您。

0: 水运江南，京杭运河流淌千年，在这金鸡湖畔，月升与波光是交相辉映。这里就是苏州，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也是吴侬软语与交响乐共鸣的地方。今天啊，我们就将沿着水的脉络去寻找那一口不时不时的苏州味道，也一起听听这里的人们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又为何再次停泊。
1: 哎，建泽，
2: 好久不见。
1: 哇，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最近演出忙不忙？
2: 最近还好，刚结束了一场都是莫扎特的演出。
1: 哦，那应该挑战还挺大的啊。哎，我记得你是东北人对吧？
2: 对，我是哈尔滨人。
1: 来苏州几年了？
2: 来苏州现在已经6年多了。
1: 那我得考考你对苏州的理解了。如果用低音提琴的表现方式去形容一下你待了6年的苏州，你觉得会是什么旋律？
2: 苏州的旋律，好。
1: 我都要唱出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对，没错，对。
1: 原来是这首曲子，那我觉得还得再考考你。低音提琴这么优雅，能不能表现咱大东北呢？
2: 大东北，
1: 这种热情，
2: 奔放，
1: 奔放，快乐。这是最近那个特别火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2: 家乡，对的。
1: 哎呀，正好快到饭点了，有没有什么苏州好的美食能给我们推荐推荐？
2: 苏州的饮食讲究叫不时不食，它是指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来找到最适合的这种美味佳肴。嗯，那今天我就带你去吃一家我们经常去吃的一家苏帮菜馆。
1: 哇，太好了！音乐旅行家，
2: 出发。
1: 好，走走走走走。

0: 特别正宗，特别漂亮，
1: 真的好漂亮。哎，王师傅，
2: 哎，张老师，
1: 王师傅，好久不见，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这位是长顺楼的创始人王，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王师傅，你好，
2: 欢迎来到苏州。
1: 我刚刚已经听了一路了，说咱家做苏州菜特别正宗。我这一看三条鱼在桌子上，
2: 对，但这其实还不止三条鱼，还有一条鱼
1: 哦，
2: 我们的河鳗、
1: 哦、河鳗鳗鱼、
2: 这几道产品呢都是比较具有苏州特色的。
1: 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苏州的这个本帮菜吧。
2: 那第一道菜一定要介绍我们的头道菜、我们的松鼠桂鱼啊。那这道菜呢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
3: 乾隆南巡苏州松鹤楼的故事广为流传，虽无正史佐证，但极大提升了其知名度。清代条鼎集有最早明确的松鼠鱼文字记载，奠定其烹饪史地位。作为苏帮菜的代表，松鼠桂鱼多次登上国宴与国际交流的餐桌，成为苏州乃至江南对外展示饮食文化的核心载体。松鼠桂鱼刀工精细，造型雅致，与苏州园林的精巧、平潭的温婉相得益彰，是吴地食不厌精的典型体现。
2: 对，那除了松鼠桂鱼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木桶的一个爆烟桂鱼。
1: 哦，这也是桂鱼
2: 啊？这条也是桂鱼
0: 哦，两个长、
1: 哇，我都没看出来啊。这两道鱼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条鱼呢是我们新鲜的那去做松鼠桂鱼，那这条鱼呢就是我们在做爆烟，经过一个发酵的过程，让它形成了一个酸白肉的一个口感。
1: 我觉得苏州可以叫鱼你在一起，全是鱼。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2: 好，
1: 好，好，好，来来来，现在尝尝这烟鱼。
2: 嗯，
1: 那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桂鱼有这么多的做法呀？
2: 那在苏州其实是个湖鲜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大家对于湖鲜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对于鱼的吃法有很多种，有的鱼那我们可以做清蒸，
1: 嗯，
2: 可以做加烧，可以做红烧。可以做糟溜，
1: 但像咱们刚刚所说到的苏州的特色，和我们所谓的这个杭帮菜啊、上海的本帮菜啊、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苏州的很多菜是跟湖鲜有关系，那上海的本帮菜呢，它会有一些浙江的影子在里面，它会吃一些小海鲜在里面。那苏州其实是它的本帮菜谱里面是没有海鲜的这个元素。第二个呢，就是苏州人的浓油赤酱，它会比较重。
1: 感觉这跟苏州人可能性格当中的一些内敛啊，也是非常有关系。
2: 像刚才张老师说没有刺，其实苏州菜就是文人菜，
1: 最好的食材，也是让人最有食欲的食材。所以吃完这种不食不食的苏州菜，感觉很值很值。
0: 对、
1: 啊，真的。哎，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有两道，这好像平时我们都见过，但是今天做的更精致了。一道是咱们的狮子头，
2: 对，一道是我们的狮子头，
1: 一个是咱们的红烧肉，
2: 对。
1: 这两个按说在很多地方的菜系当中都有，
0: 都有。
2: 对，
1: 在我们的苏州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其实苏州人那吃狮子头，那是最早的时候是用肉的，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良。
1: 这不是肉吗？
2: 那我们做了鱼。
1: 哦，是鱼肉
2: 啊，鱼肉在里面。
1: 哦，
2: 我们用了鱼肉和银鱼和白虾啊，那苏州三白给它融入到里面去。
1: 哦，
2: 哎，然后做了一个狮子头，它口感呢会更糯。
1: 所以虽然叫狮子头，但其实是鱼肉去
2: 啊，鱼肉狮子头啊，
0: 而且里面还有纯菜。
2: 对，纯菜。
0: 纯菜是一个我来苏州之前从来没吃过的菜。
2: 那苏州有太湖三白，水八仙，那纯菜其实就是苏州的水八仙之一。
1: 哦，
2: 因为三白呢是荤的，
0: 对，
2: 是湖鲜，水八仙呢，
1: 水八仙
2: 是全素，
1: 全素，
2: 这纯菜就是其中的一个。
1: 有些菜是注定很出名的，有些菜可能是哎平时我们不去发现的时候，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道菜而已。
2: 对。
1: 但当我们去细细品味的时候，发现它还真是不可或缺的美食。
0: 是的。
1: 苏州的温婉就藏在一道松鼠桂鱼的酥脆中，也藏在一段交响乐的起伏里。从金鸡湖到狮山，我们不仅尝到了苏帮菜的鲜甜，更听懂了音乐和美食共通的节奏。下一站，我们将顺着长江之水驶向六朝古都南京，在长江之畔以水的包容诠释异乡人的家乡滋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0: 关道琴，长江奔流，六朝烟水，这里是南京，一座被秦淮河浸润的古都，正似这奔流不息的江河，将南北方的风味融汇于一炉。今天我们将遇见一位用炒锅演奏的音乐人，在南京市井的巷陌当中去寻找那一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与记忆。左老师好。
1: 你好。
0: 我是道琴。哎呀，太开心了，这是到饭点了，准备开饭了吗？
1: 对，我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这是我们的厨房打击乐。
0: 厨房打击乐，
1: 我们就是从去年有一场打击乐的音乐会，所以我们专门创作了这种家用形式的厨房打击乐，让观众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0: 也就是说所有的乐器都来自于日常的生活，
1: 对，
0: 就是咱们家用的这些厨具，
1: 对，就是来自我们的厨房。
0: 能不能教教我，咱俩来完成一下试一试？
1: 可以啊，你来拿一个这个吧。
0: 好，拿个勺子，
1: 来拿个炒锅，
0: 拿个炒锅，
1: 打个基本的节奏。
0: 得嘞，
1: 一二三四，打个基本节奏就可以了。对，
0: 三二一走。哇，我感觉以后我进了厨房之后啊，都不只能炒菜了，还能用打击乐的方式去完成一场音乐的盛宴，看得我都饿了。
1: 那我带你去找我们当地的美食菜馆怎么样？
0: 好，
1: 音乐旅行家出发。
0: 李想同学
2: 你好，
0: 导航去
2: 我们走哪条路呢？
0: 第一条，出发。
1: 就是这家店
0: 哦，川菜。
1: 对呀、啊，
0: 在南京您推荐我来家川菜馆。
1: 那是因为我是四川人，从小呢、哦、经常吃我爷爷炒的川菜，所以我就带你来家非常有特色的川菜馆。
0: 哇，太好了，咱得尝尝去。
1: 走
0: 走走走。
1: 朱师傅
3: 啊，你好，左老师来了。
1: 哎呀，我是郝先生。哎，这位是我们的主持人常道琴。
0: 朱师傅
3: 啊，你好。
0: 哎，我是道琴。
3: 久闻久闻。
0: 哎，你好你好。
1: 哎，这位朱师傅呢就是我们市井川菜馆的创始人。
0: 哦，左老师说咱这川菜好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也不说什么好吃不好吃吧，我准备了几道我们拿手菜
0: 哦，
3: 大家边吃边聊，你们去尝一尝。
0: 走走走，
1: 嗯，
0: 走，
3: 嗯，
0: 这太丰盛了。
1: 是呀，真的很丰盛。
3: 直接先开动，
0: 好好好，
3: 我觉得再说，嗯，这中间这道菜呢是我们一道自创菜，
0: 嗯，
3: 发动机，
0: 发动机，
1: 发动机，
0: 那菜的名字叫发动机吗？
3: 对对对。
0: 哦，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3: 发动机它其实不是描述的这道菜，
0: 嗯、
3: 而是描述你吃完之后。你嘴唇的感觉，就是说吃完之后一定是嘴唇上下跳动，那种麻麻的，像嘟嘟嘟嘟嘟，像一个发动机一样的啊、它是描述这种口感的啊、
0: 那得尝一尝了、
3: 它是通过贵州的辣子鸡改版过来的，加了我们重庆的泡椒、糍粑辣椒，加上干灯笼椒，各种它复合味型比贵州辣子鸡更辣，
0: 感觉到
1: 更辣，
0: 所以这发动机不是肌肉在跳动，而是我的嘴唇在跳动。
3: 对，我们最开始来南京的时候没把川菜做得那么辣，还是按川渝的自然的就原始的做法去做。
0: 哦，
3: 突然某一天有一个顾客跑到厨房来帮跟我讲一句，说为什么你们的菜不辣。
0: 哦，
3: 我说
0: 这对于厨师来说是一个挑衅啊。
3: 你侮辱我吗？我不会放辣椒吗？然后才有了这个改良版的就是贵州辣子鸡叫发动机。我说那总要我们有三五道菜，
0: 嗯，
3: 就味型特别突出，让你就记得我啊、我就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了。
0: 他满意了吗？
3: 后来每次来必点
0: 、我觉得
1: 辣到位了，
0: 辣到位了，
3: 辣到位了。
0: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啊、
3: 嗯、
0: 就是朱师傅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是跟顾客会经常交流的。我听说咱们店在起源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跟顾客很有关系。
3: 那最早开店的时候呢，店里面也没多少生意，也不敢请人，就只有我一个人。
0: 哦，
3: 当然我又爱好踢球，我不可能天天待在店里面，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挂一块黑板挂在墙上。
0: 哦，
3: 兄弟们想吃什么你自己写，我来做。然后后来慢慢点的人多了，就形成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菜单是顾客自己点出来的。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朱师傅呢也不是科班的厨师出身。
0: 哦，
1: 他自己非常热爱川菜，所以他经常自己研究，慢慢的哎做了这么多好的菜。
0: 不是科班出身能做这么好的川菜？

0: 首先要对食物要有热爱和敬畏之心。
1: 嗯，
0: 你对它有热爱之后，你肯定就能把它做好。
1: 我觉得川菜是非常能代表四川人的一些特征的，也能够代表四川人可能对于家乡的一份想念的。一点辣椒似乎就能把那个乡愁全给勾出来了。
2: 川菜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摇滚乐一样，特别的劲爆。
1: 哦，像摇滚乐，
2: 对，
1: 带劲儿，
2: 带劲儿，特别的劲爆，能让人越来越激动吃的，浑身冒汗，
1: 浑身冒汗。
2: 对，
1: 那咱们这川菜能不能用咱们的古典那种形式去演绎一下，试一试，
2: 试一下。
1: 嗯，
2: 我们打一个摇滚节奏。
1: 好，哇，那我干脆加段说唱吧。
2: 跟着音乐我们一起谈心，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南京，南京的氛围让你感到非常的开心，容纳四方声音，南京的氛围绝不让你置身事外，川菜和麻辣让你感受到城市的气派，这么多的菜品哪一款是你的真爱，欢迎大家来到市井川菜。
1: 哇，
2: 完美，
1: 可以可以，完美，快吃起来。
3: 南京的烟火在左老师的炒锅声中沸腾，也在朱师傅的发动机里飘香。从阳春白雪到市井烟火，我们听到了音乐与锅铲的合奏，也尝到了他乡变故乡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海岸线继续南下，驶向闽南漳州，去听一曲歌仔戏，品一回闽南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告别了长江之畔的川味火花，来到了南国春风里的漳州。这里呢，咸淡交汇的潮汐滋养着山海之间的美味，更涌动着闽南人闯荡四海的基因，藏着从故土到远洋的乡愁。

0: 九龙江畔，古城悠悠，相聚升起，味觉苏醒。今天我们将一起跟随歌仔戏的旋律，开启美食之旅。
1: 张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张老师好，我是道杰。
2: 你好，你好。
1: 哎呀，听说来到漳州一定要听一下咱们的湘剧，就来拜访您了。
2: 这个湘剧啊，它是属于我们漳州就闽南地区的这么一个剧种，它是用我们闽南话去演绎去唱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剧种吧。
1: 我看这边还有咱们很多的这个哦，大戏看北京，之前是到北京去演出了，对不对？
2: 我们去年有作为那个进京展演，在那个天桥剧场。
1: 天桥剧场，
2: 对对对，
1: 当时就是这个烽火。
2: 对，就是烽火小伙。
1: 对，您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应该就是您。
2: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文华大奖。
1: 所以其实这也都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湘剧文化去推向世界，推向全国的印证。因为这次呢，我们正好其实是想借着美食，然后去找找当地的特色的文化。您有没有什么饭馆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呢？
2: 这个季节的话，刚好推荐你们去吃一家牛肉火锅。
1: 牛肉火锅，
2: 对，
1: 听起来就不错。音乐旅行家，出发。

0: 陈师傅。
1: 哎，你好，
0: 这个是我们央视主持人常老师。
2: 哎，陈师傅你好，
3: 你好，我是主持人。
1: 你好，哇，
2: 您这是在这敲打牛肉啊？
1: 对，在手锤那牛肉丸。
2: 哦，这就是那个手锤牛肉丸啊？
1: 对对。
2: 哎，在我印象当中，这应该属于潮汕美食的一环，怎么会在咱们漳州呢？
1: 我们老家是漳州，做牛肉也非常出名。
2: 那做这个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哪呢？
1: 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做的新鲜度一定要够。
2: 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可以啊，来吧，来。
2: 那我来试试啊，哇，真挺重的，这该怎么拿呢？
1: 细的这个地方拿，然后往下垂就可以，上下垂打，
2: 上下垂打。
1: 你垂打的时候一定要平，
2: 要平着向下打，
1: 平着
2: 这样才能保证肉受力均匀
1: 啊，对，均匀。然后上下这样子垂就可以了，
2: 上下，这真的很像在这个湘剧当中的节拍呀。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乐队的那个主鼓在我们就是舞台上，就是他打的时候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
2: 所以你
0: 差不多，
2: 这一切都来自于生活，
0: 是
2: 音乐跟生活都紧密相关，太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我们唐老师来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的牛肉火锅。
1: 好，欢迎来里面请。
2: 好，走走走走，
1: 这边来。你好，那个唐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牛肉丸。
4: 就是如果手打之后的成品。
1: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手工在挤的。纯手工的。
4: 手打还得用手自己去。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弟弟沈建坤。
4: 我就说。
1: 对，你好，
4: 沈老师好。
1: 你好。
4: 两兄弟好像啊，很像
2: 七兄弟。
4: 您现在就在做手打牛肉丸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你们不在门口敲吗？我们敲好了以后就是制作这一块。
2: 哎，那里面这都是在做什么？
5: 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部位都在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切片。
1: 这一块呢是雪花。
2: 哦，这是雪花。雪花是后颈肉吗？
1: 没有，就是
2: 内部
1: 跟那个牛腩夹的中间的那一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这一块是肩胛的肉。
2: 肩胛的肉，哦哟，明白了。
1: 然后这块是吊龙，就是属于牛的里脊，这块都是比较好，
2: 比较好，也肥瘦相间的。
1: 我们今天的话，不同的部位都试一下口感的。
2: 这个是
1: 食饼，
2: 食饼，
1: 食饼的话稍微可以烫个十来秒，
2: 十来秒。
1: 对，三起三落的手法是一样。食饼的话，它的口感呢，相对来讲，你看它中间有一条筋嘛，但是它的口感会有一点点弹性。
2: 所以其实每一道肉都是。非常讲究。
6: 据沈师傅介绍，诏安与广东接壤，牛肉饮食历史悠久，讲究吃干榨净一头牛。他们的牛肉来自贵州和陕西的黄牛，在诏安的育肥场经过100天的育肥，他们严格遵守4小时热鲜牛肉的黄金法则，清汤锅底，三浸三晾，10秒即熟，配沙茶或本地酱料，是漳州牛肉火锅的极致代表。
2: 所以我真觉得其实各行各业好像都是往一个方向在走，
0: 我们要守正我们的这个传统存在。对，如果说一个

0: 剧种如果丢失的它传统东西的话，那它可能慢慢就会变味了嘛。嗯，
1: 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能就是这么来。
0: 是是是、嗯、
2: 我们现在吃的肉是三点，那边有写的3:53才到的肉、
1: 哦、也就是下午刚到的肉，晚上还会再到
2: 一点，这一餐就是3:53的肉。哦，然后等一下晚餐的话，
3: 刚到，
2: 这是刚到的肉。
3: 对对，现在刚到，
1: 真是还
3: 在。
1: 我刚刚看
2: 牛肉的话还在分解呢。
3: 对对，
2: 因为牛肉的话它是有时间限制，
0: 它是一下好几次哦，就是太晚来的话，有一些部位的那个牛肉都已经没了。
2: 没。
1: 那像比如说咱们平时一些食材呀、啊，像漳州小吃啊，是不是都有可能变成咱们的这个湘剧当中一部
0: 分？对对
1: 对。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有幸能听到跟美食相关的咱们的湘剧唱腔呢？
0: 来两句，
1: 来两句。
0: 今夕我细汉爱吃的豆干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蚵仔煎红煎元宵圆，也有鸡卵猪肚边，好凉快的滚肉鱼。
1: 漳州的热情啊，在沈师傅的捶打声中迸发，也在张丽红的锦歌中流淌。从湘剧团到热气腾腾的牛肉火锅，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文化与美食的融合，也听到了闽南人对待生活的认真与热爱。下一站，我们将驶向晋江，去听一曲千年南音，尝一口非遗美食。音乐旅行家，出发。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技艺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陈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大姐，你好，你好，你好，
1: 真的听着冻香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3: 谢谢，谢谢，
1: 太好听了，
3: 请坐，请坐，请坐。
1: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3: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1: 哎，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3: 是是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嗯，或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追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1: 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对对对。
1: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3: 是是是。嗯、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啊，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五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嗯、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啊、
1: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嗯、
3: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啊、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嗯、叫也闽南话也叫河洛话、嗯、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嗯、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那、嗯、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3: 是
1: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3: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1: 哦，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声？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
1: 您闻到味道了没有？真的闻到了，好香啊！啊，袁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袁师傅好，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2: 是，好，谢谢，
0: 好，走，
2: 嗯，
0: 哇，
2: 来，
0: 这就是姜母鸭。
1: 对，
3: 哇，好香啊！一揭开盖子，
1: 是。
0: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1: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1: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1: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历史。
1: 对，就是说，
0: 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1: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做姜母鸭，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
0: 哦，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4: 咱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5: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嗯，豆菜，嗯，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的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嗯，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嗯，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线，嗯，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个姜。
4: 对，去去腥味，嗯，给他用一斤的姜来吃，一斤的姜，对，这还挺大胆的啊。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买，哦，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嗯，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嗯，鸭子的大小。
5: 饲养周期是我们也不清楚，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嗯，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嗯，这个开发的过程呢。 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是，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
6: 尽善尽美啊！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7: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
0: 没错，
7: 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0: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6: 对，是。
7: 怎么样？没白来吧？
0: 太好吃了，
7: 是。嗯。

0: 水脉蜿蜒，串联起了金鸡湖、秦淮河、九龙江和刺桐港。一道道河流，一片片海湾，不仅滋养了一方土地，也流淌着千年的乡愁与味觉记忆。家乡的味道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它是游子归途中的灯塔，是文化根脉的无声延续，更是非遗匠人们用双手、用心跳代代相传的生命乐章，载着我们穿越江河湖海，终在唇齿间抵达心灵的归港。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